白山的 grinding 带满 C 的降临填满江湖这边独走把人出波打的哭那能让我们天天没得压目的变得烟雾流动化的骷髅叫做古巴一有表面烂漫堵着 I know wanna be